0: 来，我扶你过马路吧。
1: 好好，谢谢你。
2: 开门，请放心。
3: 一次侧身，
4: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5: 谢谢。
3: 一次抬手，
5: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 谢谢你，真有点重。
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8: FM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

0: 应急车道。
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6: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7: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8: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3: 我的宝贝真乖，
6: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19: 小伟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雨鹏、林莫迪、林雨。

0: 是今天的小主播李莫迪，我来自城中小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去森林公园游玩。这个暑假，爸爸妈妈带我走进福州的森林公园，一进大门，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大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地上落满一块块晃动的光斑，好看极了。沿着林间小路往前走，我看见了好多平时少见的植物。在竹类观赏园，我认识了佛肚竹、凤尾竹、黄金竹等，这里还有很多珍稀保护植物呢，梭罗、水杉、银杏、秃山、拱桐，它们是来自恐龙时代的活化石，静静地生长在这里，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呀，原来大自然藏着这么多珍贵的宝贝。一路上有高高的竹子，层层叠叠的灌木丛，路边还长着不知名的小野花，草丛里时不时传来蛐蛐和小鸟的叫声，像是一场热闹的森林音乐会。我们慢慢爬山，吹着林间的凉风，虽然走得满头大汗，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我还仔细观察了小蚂蚁搬食物，看见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近距离认识了很多书本里读到过的小生命，哈哈，这是豆娘，和蜻蜓长得很像，不过它在休息时翅膀会竖起来合拢举在背上。快看，这是伪装大师竹节虫，长得像细细的树枝，你要是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它的。走在森林里，我才真切感受到大自然有多美好。这次森林公园之行是我这个暑假难忘的新鲜经历。小朋友们，你假期有没有走进大自然呢？
1: 大家好，我是城中小学的陈宇鹏，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精彩暑假新鲜事。这个暑假我和好几个同学家庭结伴同行，从平潭出发，开启了快乐的沙县之旅。这趟旅行我们体验了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去程乘坐速度飞快的动车，大家在车厢里说说笑笑，分享零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返程我们选择了慢悠悠的绿皮火车，慢慢欣赏沿途的青山田野，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与乐趣。提起沙县，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闻名全国的沙县小吃。这次旅行我们打卡了许多地道的老牌小吃，鲜香劲道的拌面，嫩滑爽口的扁肉，晶莹剔透的水晶烧麦，每一样美食都让人回味无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沙县小吃的独特美食文化。除了品尝美食，我们还走进了古色古香的沙县小吃文化城，参观特色古建筑，了解沙县小吃的非遗历史和趣味故事。傍晚时分，我们登上栖峰叠翠空中栈道，俯瞰美丽的沙溪河全景，风光秀丽，视野开阔。夜晚的沙县更是灯火璀璨，夜景迷人，景色十分漂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场快乐的结伴旅行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让我学会团结互助，友好相处，收获了满满美好的暑假回忆。以上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林月芝，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这个暑假大家一定收获满满，有很多新

0: 体验吧。有的同学跟家人去海边赶海，挖到小小的螃蟹，近距离看见大海，清凉的海水冲走所有的闷热。有的同学留在城市里学习新本领，练蝴蝶舞，学画画，弹钢琴。虽然练习时会有点累，但是学会新技能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还有不少同学选择安静充实的假期，泡图书馆读课外书，跟着长辈学做家务，学做简单美食，在小吃里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相信同学们的暑假不只有玩耍，更有成长。出门游玩，感受大自然，居家学习，提升自己。每一件小事都是属于我们的暑期新鲜事。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快乐过暑假，安全不能忘，不去危险水域游玩，出家门紧跟家长，居家不触碰电源明火，平平安安度过夏日时光。今天的暑期新鲜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中小学的陈宇安，今年11岁。我喜欢朗诵，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朗诵的魅力，在成长的旅途中发现更多的美好。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守岛英雄》。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王继才只有26岁。王氏花儿起来升旗了。守岛的每一天，五星红旗在这片方寸之地和东方旭日一同升起。一个人升旗，一个人敬礼，小小的海岛上演着祖国最神圣的仪式。两个人的国歌染红了开山岛的每一个晨曦。台风来袭，王继才顶着狂风爬到山顶，拼尽全力降下国旗，自己却一脚踩空，滚下了17级台阶，肋骨断了，人差点被吹进了海里，可他的手里还紧紧抱着那面国旗，像是护着一个出生的孩子。他对妻子说，守岛就是守国，国安才能家安呐。如果哪天真出事儿，就把我埋在岛上，让我一辈子陪伴着国旗。妻子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他和老王沿着海边巡逻，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把老王卷到了海里。从此夫妻俩的腰间多了一条绳子，一头系着老王，一头系着妻子。这根普普通通的背包绳，把夫妻俩的生命拴在了一起，把他们的命运和开山岛边防的重任紧紧拴在了一起。老王对妻子说，到了80岁，我还会陪着你。

0: 他兑现了对开山岛的诺言，却对妻子食了言。突发恶疾的他，把5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里。你守着岛，我守着你，这是妻子的心声，如今又升华为守岛传承者的誓言。
1: 大家好，我是2年级的程雨森，今天我们来讲平潭海边的小故事《海潭小灯塔》。我的爷爷是老渔民，傍晚我总跟着他去海边散步，远远就能看见礁石上那座白白的灯塔，像举着一盏小灯的巨人。我好奇地问爷爷，灯塔天天发光不会累吗？爷爷指着大海告诉我，它是海上的指路向导，以前出海捕鱼的渔船，走海丝的山船，夜里全靠着曙光避开暗礁。去年台风天，狂风大浪拍打着海浪，灯塔光却一刻没灭。守塔伯伯顶着暴雨抢修设备，整整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我给他送了一杯热水，他笑着说，这光不能断，海上还有等着回家的船。那一刻我明白了，小小的灯塔藏着大大的守护，它照亮平潭海浪，守护福建漫长的海岸线。现在我每次路过海边都会朝着灯塔挥手，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要像灯塔一样做温暖可靠的人，把家乡平潭福建海洋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4年3班的郑泽成，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朗诵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牙牙学语时，妈妈叫的第一句时，那时的我对手中的这粒小种子充满好奇。后来我从书中认识了一位了不起的爷爷，他就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袁隆平。人们都赞叹于他的卓越贡献，却不知这伟大成就的背后有一位平凡母亲的无私支持。今天我朗读的作品是《梦圆大地》袁隆平传节选。到此书了，妈妈，我想您了。让我们去倾听他对母亲诉说的稻下乘凉梦。到此书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没想到的是，为了我，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啊。无法想象，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失败中惊醒，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 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使得不容易啊，我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妈妈，稻子熟了，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我还要告诉您，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4: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8: 我们再一起听
9: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郭俊熙，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三只蝴蝶》。花园里有三只蝴蝶，一只蝴蝶是红的，一只蝴蝶是白的，一只蝴蝶是黄的。它们天天在花园里一块游玩，一块跳舞，非常快乐。有一天，它们正在草地上捉迷藏，突然下起大雨来，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红花那里，齐声向红花请求说：红花姐姐，红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红花说：红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黄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雨下得更大了，三只蝴蝶一起飞到黄花那里，齐声向黄花请求说：黄花姐姐，黄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黄花说：黄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 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白花那里，齐声向白花请求说：白花姐姐，白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白花说：白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黄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三只蝴蝶在大雨里飞来飞去，找不到避雨的地方，真着急呀。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好朋友。这时候，太阳公公从云缝里看见了三只蝴蝶着急的样子，太阳公公连忙把天空中的乌云赶走，叫雨别下了。天晴了，太阳公公发出热热的光，把三只蝴蝶的翅膀晒干了。三只蝴蝶迎着太阳，一块在花园里快乐地跳舞游戏。
3: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3: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周的课程里，我们讲到内在语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上节课我们详细讲了其中的寓意性内在语，那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关联性内在语。稿件的内容是用逻辑和语法建构起来的，稿件中的语句关系有的用文字表示出来了，有的呢则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那么所谓的关联性内在语，就是指那些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的语句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理解了。他打了寒战，风又掀起他的衣襟，这次他没有去拉。停顿之处其实是包含了隐性的关联词的。他打了寒战，虽然风又掀起他的衣襟，但是这次他没有去拉。虽然但是并没有在文稿中用文字表示出来，但他们是体现语句逻辑关系的隐含性的关联词，这就是关联性内在语。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就要在内心中把这些关联性内在语加入其中。在朗读朗诵的创作中呢，我们要通过在语句段落层次间分析挖掘出隐含的关联词或者关联词短语，把握稿件的逻辑关系，使得前后句上下文语言链条的衔接更加自然顺畅和符合逻辑，从而让语言的意思和语言目的的表达更加的准确。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放于利而行，多怨。这句话出自《论语·里仁篇》，意思是为追求自己的私利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如果以谋求利益为根本动机，以追逐利润为首要目的，对人心、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腐蚀作用。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陈宇鹏、林莫迪、林于之、郭俊熙、陈宇安、陈宇森和郑泽晨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积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

0: 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爱你中国是瞿琮作词，郑秋风作曲，叶佩英原唱的一首爱国主义歌曲，是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1980年在优秀群众歌曲评选中，这首歌被评为优秀群众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韩磊演唱的版本。

我的中国心，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当中。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嘿，我啊是骗子。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0: 品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十一集，
5: 洪女士，
6: 池田慎之叫了一声，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5: 眼下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以我的权力，我可以帮助你将江浙一带的

0: 帮你全部恢复起来，并且还给你开辟一条新的交易通道，将物资运入国统区。这一年下来，即便是保守估计，你至少也能获利千万以上。
1: 洪金娥听完不觉冷笑了，
2: 哼，听你这话是天上掉馅饼了，这个交易的代价是我必须付出天国藏宝，对不对？赤天先生，你的算盘打得太精了，这事儿根本没有可能。如果你想拿走我的命，随你拿走好了，想动天国藏宝休想。
1: 池田甚至听完脸色立刻变得阴沉起来。然而池田甚至并没有发作，他克制了一会儿，随后又将笑容浮在脸上，接着说，
0: 大阿姐，这样也好，其实大家的心意都很清楚，再费口舌也确实没什么意义。不过长夜漫漫，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我赌上一局，你看怎么样啊？
1: 洪金娥把眼皮一抬问，
2: 赌什么？
1: 池田甚之停顿了一下，随后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一个字，
0: 命。
1: 洪金娥一听不觉笑了，
2: 哼，这个赌头倒也别致。好啊，我奉陪。
1: 池田甚之将身子往后一仰，叫了一声，
0: 请佐佐木过来。
1: 不大一会儿功夫，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走进了大厅，他浑身上下带着一股内敛的精气，走到池田甚之身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默默地站立在池田甚之的身后，等着池田甚之的吩咐。
0: 这位是佐佐木敬助，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一刀流剑道嫡系传人。
1: 池田甚之一边说着，一边把目光从杜小三的身上扫过，最后转向了洪金娥。
0: 怎么样，我听说你身后的这位杜小三是你手下最锋利的一把刀，号称是天赋会的第一杀手。
1: 洪金娥点点头回答，
2: 没错。
0: 那么王九胜是他杀的吧？
2: 是，你要怎么样？
1: 池田甚之望着洪金娥，意味深长地笑了，轻轻的却一字一顿地回答，
0: 还能怎么样，在听庭会犯下命案的人必须要付出同等的代价。好吧，我给他个机会，成全他像男人一样的战死，而不是像狗一样的被屠宰。
1: 洪金娥听了不免一笑，伸出一根纤纤玉指，指了指站在池田甚之身后的佐佐木敬助。
2: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比武？
0: 不是比武，是决斗。
1: 池田甚之恶狠狠地回答，随后声音大了起来，
0: 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谁先死算谁输。
1: 洪金娥听了转身侧对着杜小三问道，
2: 小三子，你觉得怎么样？
3: 很公平，我接受。
1: 杜小三的声音很平淡，好像只是一名旁观者。
0: 好。
1: 池田甚之说完扬起手高声叫着，
0: 把桌子都搬开，给他们腾块场子。
1: 一阵忙乱之后，大厅里清出了一大片空场。佐佐木敬助默默走到场中，从助手的手里接过了一柄武士刀，在空中虚劈了两记，只听得破空声凌厉，锋利的刀刃划出一道冷艳的寒光，夺人心魄。站在一旁的王日三看见，忍不住骂了一声，
4: 妈的，是个高手。
1: 方隐峰低声问王日三，
4: 你能看出来？
5: 那当然，行家一伸手啊，就知有没有。这个日本武士精芒内敛，气神合一，玩刀的功夫啊浅不了。
1: 此时杜小三也走进了场子，他神色平静，将双手拍了拍，大叫了一声，
6: 喂，我还空着手呢。
1: 池田甚之立刻叫张玄石安排人取来刀剑长枪和短棍等等，往桌上一扔，
0: 给你挑吧。
6: 妈的，一堆破烂。
1: 杜小三看着地上的家什么骂了一声，从里面捡了一柄七星刀在手里掂了掂，说，
6: 哎，好歹凑合着用吧。
1: 两个人于是走到了各自的对面，佐佐木敬助双手持刀，身体直立，仿佛一根标枪， 刀于身前，手臂

0: 稍稍内屈，以刀尖朝向对手。杜小三脚下钉子步，刀横于胸，刀锋向外。
1: 你远来是客，让你先出招。
0: 佐佐木敬助虽然不懂中文，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他能够读懂对手语气中的含义。二话不说，一声低喝，佐佐木敬助挥刀劈出。这一刀去势极快，一晃眼间已经到了杜小三的头前。杜小三眉间一挑，口中夸奖说：
2: 嘿，不错呀。
0: 随即杜小三手里的七星刀也跟着挥了出去，只听见一声脆响，每个人的刀锋都窜出了一溜火星，两个人的肩头也不觉随之一晃。佐佐木敬助见第一刀被挡，便赶紧双臂一收一展，紧接着第二刀便劈了出去。这中间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其劲道也越来越凌厉。杜小三的身法此时也显得更加迅速矫健，他手里的七星刀辗转翻飞，如同一架铁打的屏风，将武士刀扑风般的连续攻击一一磕开。在场所有观战的人目睹这一场超高水平的搏杀表演，都不免看得目瞪口呆。大厅里一时间刀光纵横，杀气四溢，所有观战的人都紧张地把心吊到了嗓子眼里。池田甚至原本对佐佐木敬助是信心十足的，可是双方一交手，他脸上的骄横之色便不禁收敛起来，心里也不免闪现了一丝担忧。
3: 这没想到杜小三的功夫果然不浅，佐佐木竟然占不到丝毫的上风，这样战下去可谓凶多吉少啊。
0: 但凡高手过招，从不拖泥带水，没有丝毫花哨多余的动作。过了不到十分钟，两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刀刃划开，鲜血不断地从衣服的破缝中渗出来。杜小三的左臂和右肋被武士刀扫了一下，顿时皮开肉绽。佐佐木敬助也好不到哪儿去，胸口被七星刀撩了一个血口子，差点开膛破肚，左耳的耳轮也被削掉，鲜血流了一脖子。鲜血更加激发了两个人的斗志，双方分毫不让，砍杀得愈发如火如荼。佐佐木敬助杀得兴起，猛地跳出圈子，三下两下将上衣扒下，用一根布袋扎在脑门上，开始赤膊上阵。见对手光了膀子，杜小三自然也没有不奉陪的道理，他把衣服一甩，抡刀再战，刀锋碰击发出铿锵之声。转眼间又是十几招过去，杜小三虽然没有露出败相，但是手上的七星刀却已经不行了。这一刀的钢质比武士刀差得太远，经过连续剧烈的磕碰，刀刃上布满了碎碎的豁口，仿佛锯齿一般。突然佐佐木敬助一声大喝，举刀直劈，杜小三横刀上挡，七星刀断为两截。
3: 不好，要糟！
0: 王日三脸色一变，叫声脱口而出。高手相搏，胜负只在毫厘之间。佐佐木敬助一招得手，跟着反手一撩，寒光闪过，已将杜小三的左臂砍落，鲜血泼洒在刀锋上，被甩出一丈多远。
2: 好！
0: 池田甚至见状大喜，一拍桌子，兴奋地站了起来。
2: 啊！
0: 杜小三剧痛难忍，叫喊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佐佐木敬助不给对手任何机会，跨上一步，举刀下刺，想将杜小三钉死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杜小三倒地的一瞬间，右臂闪电般挥出，半截断刀正好划过佐佐木敬助的左脚。

0: 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52集。
5: 嗯，井上健次郎，军统局挂了号的日本间谍，身价10万个银洋。哼，找了他好几年了，想不到他今天竟然死在这里。
6: 贺锦城说到这儿叹了口气，叫过来一个助手给张玄石的尸体拍了照。此时熊天后拎着机枪也走了进来，他拍了拍贺锦城的肩膀问
7: 贺主任，收获怎么样？
5: 怎么样，大获全胜，难以置信的收获。
7: 真的太好了，来人呢，都给我押回去，连夜突击审讯。
6: 熊天后一边指挥士兵，一边走到池田慎之的身前，打量了他几眼，问贺锦城，
7: 贺主任，是他吗？
6: 贺锦城瞪了池田慎之一眼，一字一板地回

0: 池田甚至的脸上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表情了，他冷冷地说，
1: 看来你们早有埋伏，你们是怎么查出我的行踪的？
0: 熊天后听完不觉大笑了一声，
2: 哎呦，这事儿啊可是说来话长了。
0: 熊天后说完转向方隐峰，
2: 方军医，你们是老相识了，告诉他吧。
0: 方隐峰走上前来对池田甚之说，
3: 池田甚之，三个月前当我们得知石牌要塞附近活动的谍报人员均系青田会成员的时候，便想到要将其一网打尽，可是要实现这个计划就必须首先捕获首脑，所以怎么诱捕你就成了这个行动的关键。
0: 池田甚之一听顿时明白了过来，
1: 你们串通了红金鹅，以天国藏宝为诱饵，为我设了一个骗局。
0: 方隐峰听完笑了，
3: 池田呐，你猜对了，你这个人呐，诡计多端，如果不是用天国藏宝，我们怎么骗得动你呀？
0: 池田甚至听了不由得悲苦焦急，他一口气堵在心窝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方隐峰望着池田甚至接着说，
3: 我们将你被抓的消息透露出去了，青田会成员必然会不顾一切的来救你，为此我们已经设好了盛宴，准备用重武器来款待他们，也许在天亮之后石牌地区将不再有日谍的存在了。
0: 池田甚之不想再听下去了，他闭上眼睛一个劲儿地摇头，不免痛苦万分，
1: 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我本想以红金鹅为诱饵捕杀天赋会的成员，哪料到原来我却成了人家的诱饵，哎，这么多年经营的西南谍报啊，竟想不到毁在我的手里。
0: 熊天后见池田甚至低头不语，便将手一挥命令说，
2: 押走。
0: 几个士兵闻声上来立刻把池田甚至押走了。熊天后转头问方隐峰，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方隐峰指了指屋里回答，
3: 我没事，不过屋里边有一个兄弟殉国了，你要好好的安葬他，给他立一块碑，这是一条硬汉呢。
2: 行，这事儿呢交给我吧，这次扫除青年会头功少不了你，等审讯结果出来以后，我向军里给你请功。
0: 方隐峰听完连忙把手一摆，
3: 算了吧，那么多的将士血洒疆场，我凭什么敢鞠躬啊，好了，我累了，得先睡会儿了。
0: 方隐峰说完就和王日三一起走进军车里，很快便打起盹来。熊天后看着他们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黎明时分，一丝清晨的阳光透过铁窗照进小小的囚室，池田甚之此时盘膝坐在一个草垫子上，他双目闭合，满脸落寞之色，头发在一夜间便变得花白。就在这时，只听到牢房的铁门响，随后打开一道缝隙，方隐峰走了进来，他把手里的托盘默默地放在池田甚之的跟前，托盘里放着一壶酒，一荤一素两个菜和三个馒头。池田甚之紧闭的眼睛微微睁了一下，随后又闭上了。
1: 你来干什么？
3: 聊聊。
0: 方隐峰说着盘膝坐在池田甚之的对面。
1: 没什么好说的，现在我成了阶下囚，你想看我的笑话随你吧。
0: 方隐峰没有回答，从衣袋中摸出两个酒杯，倒了两杯酒说，
3: 来，先喝一杯。
0: 池田甚之睁开眼睛看了看酒菜，
1: 这算什么，送我上路，请我吃最后一顿断头餐。
3: 没错，你猜对了。
0: 方隐峰点点头回答，
3: 我不瞒你，市里接到了上峰的指令，今天中午之前务必将这次捕获的日谍全部处决，现在已经开始行刑了，你是最后一个。
1: 哦，
0: 方隐峰说完，池田甚之轻轻地应了一声，
1: 这么急，你们想要杀人灭口啊？
0: 听了这话，方隐峰不由得一愣，
3: 什么，为什么要杀人灭口，青田会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0: 池田甚之听完之后笑了笑，讽刺地说，
1: 既然是不可告人，你想我会对你说吗？不可能，你曾经对我守口如瓶，我也一样可以做到。
0: 池田甚

0: 志说完，拿起酒杯，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他咂了咂嘴说：
1: 这酒可真不怎么样，比我请你喝的差远了。
0: 方云峰又给池田慎之倒了一杯酒，沉默了一会儿说：
2: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造化弄人，可见命运这事儿啊，真是说不清楚。本来我以为自己一定会死在你的手上，想不到，这先死的人反而是你啊。
1: 不，
0: 池田甚至面无表情地回答：
1: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不会死，至少不会死在这里。
0: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愣：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青田会在中国苦心经营多年，势力早已渗透到你们中国的各个阶层，政府、军界、商界乃至黑白帮会都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如果你们趁夜把我乱枪打死也就算了，现在我被抓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有人希望我死，更有人希望我活着，他们会想尽办法救我，所以很遗憾你们杀不了。
0: 王隐峰听了摇摇头，并不相信地说：
2: 池田，那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像你这样的战争罪人、文物强盗，哼，是没人能救得了你的。
0: 池田甚至立刻摆摆手：
1: 隐峰君，你又错了，乱世之中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太低估那伙人的手段了。有烟吗？
0: 方隐峰掏出烟盒递给他一支烟，并为他点燃了。池田甚至深吸了一口烟，吐出了一道烟柱，然后说：
1: 我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我的生意非常大，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你信不信？在中国战争以前，最赚钱的生意是鸦片，几乎所有的政界要员都从鸦片交易当中得到过利益，当然这种事情是不公开的，老百姓无从知晓。而到了现在，有一种生意比鸦片还要暴利10倍，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池田甚至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看着方隐峰，见方隐峰正在仔细地聆听着，便接着说：
1: 你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一定尝过商品紧缺的苦处，国统区的轻工业极不发达，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产量非常有限，已经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同样，日本虽然占据了大半个中国，但是掌握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我们缺少钢铁，更缺少一些有色金属，军火工业难以为继，而中国盛产有色金属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基本上还控制在国军的手里，于是一个战争史上的千古奇迹出现了。中日两个交战国为了使战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便在私底下做起了以货易货的生意，国统区以有色金属、桐油等战略物资交换我们生产的棉纱、棉布、药品以及日用品。这种秘密交易一旦捅出来，不止国统区的民众会义愤填膺，就是世界舆论也会大为哗然，严令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却被大量卖给日本军方，让我们制成军火来屠杀你们中国人，同时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和药品等等日用必需品，中饱私囊。
2: 你胡说！
0: 方隐峰突然大喝了一声，站了起来，他再也听不下去了，心口上一时间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让他喘不过气来。
2: 信口雌黄，你凭什么这么说？
0: 池田甚至也站了起来。
1: 我没有胡说，其实你已经相信了，只是你的自尊心令你不愿意承认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从日军占领区到国统区，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是掌握在国民政府的手上，如果不是政界要员千里迢迢、关卡重重，这种交易不可能完成的。你那位朋友王日三，他就是干这种生意的，他从中肯定得到不少甜头，不过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虾米，未必知情真正的幕后指使所得到的利益，那可绝

0: 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1: 池田慎之言之凿凿，让方云峰不得不信。他接着问，
2: 那么在这场交易里你就是日方代表？
1: 池田慎之颇为骄傲地说，
0: 你猜的没错，所有的方案都是我起草的，交易的过程也是由我来监督执行的。
2: 那么中方的主持人是谁？
1: 池田慎之望着方云峰不屑地摇了摇头，
0: 这你就不必知道了，知道了也没有用，你是惹不起他们的。那些人即便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碾得尸骨无存。云峰兄，你现在明白了吧？如果我死了就如同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怎么肯放弃这么大的利益？所以自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救我出去。
1: 听池田甚至说完，方隐峰开始变得默默不语，尽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但是他知道池田甚至说的话肯定都是真的。那一刻方隐峰的心里说不上是愤怒还是悲哀，
2: 这些贪官污吏为了钱财，他们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而我们前方浴血的将士们却在为这些人拼命，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呀？
1: 默默地过了一会儿之后，屋子外面传来了越来越响的脚步声，随后房门打开，贺锦城走了进来。
2: 怎么样，轮到他了？
1: 贺锦城看了方隐峰一眼，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他脸色阴沉地叹了口气，对池田慎之说，
3: 你出来马上滚蛋。
1: 池田慎之从容不迫地转过头来，掸了掸衣角问，
0: 我的车准备好了，去重庆还是去第六战区司令部？
1: 贺锦城恨恨地看着他回答，
3: 你的行程上峰自有安排，哪来那么多废话，走。
1: 池田慎之望着方隐峰笑了笑，随后从方隐峰的身边走过，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十分得意地看着呆愣站在屋里的方隐峰。
0: 隐峰君，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笔账我记在心里，咱们后会有期。
1: 池田甚至说完头也不回地跨门而去。池田甚至走了以后，方隐峰一把抓住了贺锦城，愤怒地问，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贺锦城的声音变得又酸又软，还有些嘶哑，显然是刚刚跟上峰吵过。
3: 行了兄弟，我们接到了加急电报，这个人要交给军统局处置，所以马上送重庆。
2: 你知道吗，这等于是放虎归山，他跟重庆方面是盘根错节，送他过去跟释放又有什么区别？
3: 我知道，可是没办法，下命令的人手眼通天，连战区司令都惹不起，咱们更别说了。
2: 不行，不能这么算。这样，你派一队人换上便装，在半路设伏，伺机截杀。
1: 贺锦城听了急忙摇头，他拍着方隐峰的肩膀说，
3: 方兄弟，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是军人不是土匪，服从命令是天职，这事到此为止，你忙医院的事去吧。
1: 方隐峰听了只觉得心头无名火起，他猛地抓起桌子上一只碗，狠狠地摔在地上，
2: 天理良心啊，
4: 天理良心。
1: 那一刻方隐峰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心中的热血猛然间变得冰凉。五月的春风吹遍了山野，山野上开满了无名的野花，星星点点在春风中荡漾招摇。在山岭的南麓，一片视野开阔的向阳坡上垒起了一座新坟，坟前的石碑上刻着几个大字，义士杜小三之墓。洪金河、方隐峰和王日三此时正站在坟前，恭恭敬敬地鞠着躬。王日三倒了一杯酒洒在了坟前，
5: 兄弟啊，这儿风水不错，背靠青山脚踏川的，是块福地，你在那边想要什么呀？ 托个梦给我。往后清明的烟酒啊，我年年替你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睡吧。
1: 洪金娥的表情略带悲伤，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忽然对方引风说：
6: 方医生，多谢你将他托为安葬。
1: 方引风听了连忙回答：
7: 啊，别谢我，啊，别谢我，这是应该的。
1: 洪金娥随后叹了口气说：
6: 小三子命苦，刚出生时就被父母抛弃，是天父会收养了他，教他练出了一身武艺，也注定了他刀光剑影的人生。他跟随我颠沛流离，几度出生入死啊，现在终于可以安歇了。
1: 方引风看着墓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7: 不管他生前做过什么事儿，在他殉国的那一刻，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是民族英雄，我们都会记住他的。
6: 他如果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1: 洪金娥说完感激地看了方引风一眼，方引风又倒了三杯酒，自己举起了一杯：
7: 我敬二位一杯，这次多亏了你们配合，一举破获日方的谍报系统，这大战在即，终于扫除了石牌要塞的隐患，二位功不可没。
1: 王日三听了大大咧咧地摇头一笑回答：
5: 哎呀，哪有什么功不功的呀，我呀尽个中国人的本分。
1: 王日三说完将酒一饮而尽，然后转头对洪金娥说：
5: 达姐，为了那批藏宝，你曾经想把方医生灭口，现在可以化敌为友了吧？
1: 洪金娥停了一下，认真地回答：
6: 我还真这么想过，骗过日本人之后，如果发现方医生对藏宝流露出一丝贪念，我都会想办法叫他永远沉默下去。
1: 王日三听了心里不免一抖：
5: 你真会这么干？
6: 那是当然，天父会传承了上百年，至今还在守护天父藏宝，没有人能泄露我们的秘密。但是我相信方医生，他是为了信念而活着的人，金钱诱惑不了他。
1: 洪金娥说完也举起了酒杯，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王日三随后说：
5: 哎，既然成了朋友，我有一句话说了呀，你也别急，
6: 但说无妨。
5: 眼下国难当前，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该为抗战做些事儿。现在方医生处境十分困难，战地医院缺医少药，许多必要的设备他都没置办齐呢。
1: 不等王日三把话说完，洪金娥就接过了话头：
6: 方医生没动心，你倒打上我的主意了，你想叫我慷慨解囊是不是？
1: 王日三一听不觉笑了：
5: 就是啊，天国藏宝价值连城，即使拿出九牛一毛，那也能救急了。
1: 洪金娥看了王日三一眼，脸色不由得阴沉下来：
6: 如果还想做朋友，你就别再说这样的话。
1: 王日三听了不由得气往上顶：
5: 大姐，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了？都快当亡国奴了，还守个藏宝管个屁用啊？前方将士浴血抗战，你忍心看他们伤后无法救治啊？
1: 洪金娥目光一暗，不觉低下头来，他叹了口气回答：
6: 我又何尝不想呢，可是天国藏宝非同小可，一旦流入世间，势必引起轩然大波，像池田慎之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都在盯着藏宝的线索，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所以这件事儿弄不好，不但帮不了你们的忙，反而会给你们惹来杀身之祸呀。
5: 大姐，
1: 王日三还想再说什么，方引风打断了他：
7: 三哥，大姐说的没错，天国藏宝不能动。
5: 为啥？为啥你也这么觉得呀？
7: 三哥，你听我解释。没错，我曾经也想劝大阿姐把藏宝献出来支持抗日，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5: 什么事儿啊？
7: 那么中方的主使人是谁？
8: 这你就不必知道了，知道了也没有用，你是惹不起他们的，那些人即便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碾得尸骨无存。 尹峰兄，你现在明白了吧？如果我死了，就如同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怎么肯放弃这么大的利益呢？所以，自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救我出去。我的车准备好了，去重庆还是去第六战区司令部？
9: 你的行程，上峰自有安排，哪来那么多废话？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

0: 在这儿。
1: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2: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3: 走了，回家
4: 了。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0: 长啊，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4: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7: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6: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

0: 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

0: 愿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0: 98.5
9: FM
7: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啊，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的好吗？
0: 我以为。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

0: 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22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维拉，22号16时，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预计简维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维持后逐渐减弱，可能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22日傍晚到23日白天，米外渔场最大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3: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4: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5: 我的宝贝真乖，
6: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7: 小伟。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宇鹏、林莫迪、林于之、郭俊熙、陈宇安、陈宇森和郑泽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林莫迪，我来自城中小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去森林公园游玩。这个暑假，爸爸妈妈带我走进福州的森林公园，一进大门，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大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地上落满一块块晃动的光斑，好看极了。沿着林间小路往前走，我看见了好多平时少见的植物。在竹类观赏园，我认识了佛度竹、凤尾竹、黄金竹等，这里还有很多珍稀保护植物呢，梭罗、水杉、银杏、秃山、汞桐，它们是来自恐龙时代的活化石，静静地生长在这里，历经了漫长岁月呀，原来大自然藏着这么多珍贵的宝贝。一路上有高高的竹子，层层叠叠的灌木丛，路边还长着不知名的小野花，草丛里时不时传来蛐蛐和小鸟的叫声，像是一场热闹的森林音乐会。我们慢慢爬山，吹着临近的凉风，虽然走得满头大汗，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我还仔细观察了小蚂蚁搬食物，看见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近距离认识了很多书本里读到过的小生命，哈哈，这是豆鸟，和蜻蜓长得很像，不过它在休息时翅膀会竖起来合拢举在背上。快看，这是伪装大师竹节虫，长得像细细的树枝。

0: 你要是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它的。走在森林里，我才真切感受到大自然有多美好。这次森林公园之行，是我这个暑假难忘的新鲜经历。小朋友们，你假期有没有走进大自然呢？
1: 大家好，我是城中小学的陈宇鹏。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精彩暑假新鲜事。这个暑假，我和好几个同学家庭结伴同行，从平潭出发，开启了快乐的沙县之旅。这趟旅行，我们体验了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去程乘坐速度飞快的动车，大家在车厢里说说笑笑，分享零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返程我们选择了慢悠悠的绿皮火车，慢慢欣赏沿途的青山田野，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与乐趣。提起沙县，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闻名全国的沙县小吃。这次旅行，我们打卡了许多地道的老牌小吃，鲜香劲道的拌面，嫩滑爽口的扁肉，晶莹剔透的水晶烧麦，每一样美食都让人回味无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沙县小吃的独特美食文化。除了品尝美食，我们还走进了古色古香的沙县小吃文化城，参观特色古建筑，了解沙县小吃的非遗历史和趣味故事。傍晚时分，我们登上栖峰叠翠空中栈道，俯瞰美丽的沙溪河全景，风光秀丽，视野开阔。夜晚的沙县更是灯火璀璨，夜景迷人，景色十分漂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场快乐的结伴旅行，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让我学会团结互助，友好相处，收获了满满美好的暑假回忆。以上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林云芝，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这个暑假大家一定收获满满，有很多新鲜体验吧。有的同学跟家人去海边赶海，摸到小小的螃蟹，近距离看见大海，清凉的海水冲走所有的闷热。有的同学留在城市里学习新本领，练蝴蝶舞，学画画，弹钢琴。虽然练习时会有点累，但是学会新技能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还有不少同学选择安静充实的假期，泡图书馆读课外书，跟着长辈学做家务，学做简单美食，在小吃里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相信同学们的暑假不只有玩耍，更有成长。出门游玩，感受大自然，居家学习，提升自己。每一件小事都是属于我们的暑期新鲜事。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快乐过暑假，安全不能忘。不去危险水域游玩，出家门紧跟家长，居家不触碰电源明火，平平安安度过夏日时光。今天的暑期新鲜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中小学的陈宇安，今年11岁，我喜欢朗诵，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朗诵的魅力，在成长的旅途中发现更多的美好。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守岛英雄》。第一次登上开

0: 山岛时，王继才只有26岁。王氏花儿起来升旗了。守岛的每一天，五星红旗在这片方寸之地和东方旭日一同升起。一个人升旗，一个人敬礼。小小的海岛上演着祖国最神圣的仪式，两个人的国歌染红了开山岛的每一个晨曦。台风来袭，王继才顶着狂风爬到山顶，拼尽全力降下国旗，自己却一脚踩空，滚下了17级台阶，肋骨断了，人差点被吹进了海里。可他的手里还紧紧抱着那面国旗，像是护着一个出生的孩子。他对妻子说，守岛就是守国，国安才能家安呐。如果哪天真出事儿了，就把我埋在岛上，让我一辈子陪伴着国旗。妻子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他和老王沿着海边巡逻，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把老王卷到了海里。从此夫妻俩的腰间多了一条绳子，一头系着老王，一头系着妻子。这根普普通通的背包绳，把夫妻俩的生命拴在了一起，把他们的命运和开山岛边防的重任紧紧拴在了一起。老王对妻子说，到了80岁，我还会陪着你。他兑现了对开山岛的诺言，却对妻子食了言。突发恶疾的他，把5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里。你守着岛，我守着你，这是妻子的心声，如今又升华为守岛传承者的誓言。
1: 大家好，我是2年级的陈雨森，今天我们来讲平潭海边的小故事《海潭小灯塔》。我的爷爷是老渔民，傍晚我总跟着他去海边散步，远远就能看见礁石上那座白白的灯塔，像举着一盏小灯的巨人。我好奇地问爷爷，灯塔天天发光不会累吗？爷爷指着大海告诉我，它是海上的指路向岛，以前出海捕鱼的渔船，走海丝的山船，夜里全靠着曙光避开暗礁。去年台风天，狂风大浪拍打着海浪，灯塔光却一刻没灭。守塔伯伯顶着暴雨抢修设备，整整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我给他送了一杯热水，他笑着说，这光不能断，海上还有等着回家的船。那一刻我明白了，小小的灯塔藏着大大的守护，它照亮平潭海浪，守护福建漫长的海岸线。现在我每次路过海边都会朝着灯塔挥手，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要像灯塔一样做温暖可靠的人，把家乡平潭福建海洋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大家好， 我是平潭城中小学4年3班的郑泽成，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朗诵。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是牙牙学语时，妈妈教的第一句是，那时的我对手中的这粒小种子充满好奇。后来我从书中认识了一位了不起的爷爷，他就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袁隆平。人们都赞叹于他的卓越贡献，却不知这伟大成就的背后有一位平凡母亲的无私支持。今天我朗读的作品是《梦圆大地》袁隆平传节选。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让我们去倾听他对母亲诉说的稻下乘凉梦。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乡，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没想到的是，为了我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啊。无法想象，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失败中惊醒，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妈妈，稻子熟了，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我还要告诉您，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4: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1: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郭俊熙，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三只蝴蝶》。花园里有三只蝴蝶，一只蝴蝶是红的，一只蝴蝶是白的，一只蝴蝶是黄的。它们天天在花园里一块游玩，一块跳舞，非常快乐。有一天，它们正在草地上捉迷藏，突然下起大雨来。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红花那里，齐声向红花请求说：红花姐姐，红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红花说：红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黄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雨下得更大了，三只蝴蝶一起飞到黄花那里，齐声向黄花请求说：黄花姐姐，黄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黄花说：黄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白蝴蝶，快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白花那里，齐声向白花请求说：白花姐姐，白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白花说：白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黄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三只蝴蝶在大雨里飞来飞去，找不到避雨的地方，真着急呀。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好朋友。这时候，太阳公公从云缝里看见了三只蝴蝶着急的样子，太阳公公连忙把天空中的乌云赶走，叫雨别下了。天晴了，太阳公公发出热热的光，把三只蝴蝶的翅膀晒干了。三只蝴蝶迎着太阳，一块在花园里快乐地跳舞游戏。

0: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周的课程里，我们讲到内在语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上节课我们详细讲了其中的寓意性内在语，那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关联性内在语。

的内容是用逻辑和语法建构起来的，稿件中的语句关系有的用文字表示出来了，有的呢则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那么所谓的关联性内在语，就是指那些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的语句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理解了。他打了寒战，风又掀起他的衣襟，这次他没有去拉。停顿之处其实是包含了隐性的关联词的。他打了寒战，虽然风又掀起他的衣襟，但是这次他没有去拉。虽然但是并没有在文稿中用文字表示出来，但它们是体现语句逻辑关系的隐含性的关联词，这就是关联性内在语。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就要在内心中把这些关联性内在语加入其中。在朗读朗诵的创作中呢，我们要通过在语句段落层次间分析挖掘出隐含的关联词或者关联词短语，把握稿件的逻辑关系，使得前后句上下文语言链条的衔接更加自然顺畅和符合逻辑，从而让语言的意思和语言目的的表达更加的准确。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放于利而行，多怨。这句话出自《论语·里仁篇》，意思是为追求自己的私利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如果以谋求利益为根本动机，以追逐利润为首要目的，对人心、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腐蚀作用。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陈宇鹏、林莫迪、林于之、郭俊熙、陈宇安、陈宇森和郑泽晨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3: 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
3: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

0: 据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 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

0: 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 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重量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7: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2: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3: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4: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5: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6: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7: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8: 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11: 1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4: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

0: 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
6: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7: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8: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9: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22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维拉，22号16时，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预计简维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维持后逐渐减弱，可能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22日傍晚到23日白天，闽外渔场最大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钓鱼岛海。

0: 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
1: 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爱你中国是瞿琮作词，郑秋风作曲，叶佩英原唱的。

我的中国心，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当中。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青蛙。
2: 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走进新时代是张也演唱的歌曲，由蒋开儒作词，印青作曲。歌曲发行于1997年4月1号，收录于专辑《走进新时代》。

这首蜜一样甜美的歌曲是《甜蜜蜜》，邓丽君演唱，曲谱取自印度尼西亚民谣，由庄奴填词。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

0: 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9: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餐饮业实现从吃海味到品文化的跨越升级，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打造文旅新名片。
1: 实验区2026年度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暨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结业。
0: 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平潭队在主场迎战南平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随着平潭文旅产业的发展，平潭餐饮行业也逐渐摆脱了业态单一、重复粗放的发展模式，不断找准定位、挖掘特色、形成品牌，

0: 实现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吃海味到品文化的转型升级。如今高颜值重体验有底蕴，正一步步成为平潭餐饮行业的新面貌。进入旅游旺季后，平潭不少特色餐厅的人气都在持续提升。如今的游客用餐已经不只追求方便程度和高性价比，更追求舒适环境、审美体验及特色文化氛围。位于洪湖东路的一家海鲜餐厅正是平潭餐饮转型升级的代表。这家餐厅在环境设计上巧妙融入平潭石头厝、海岛风光等特色元素，打造精致舒适的就餐场景。通过深耕本地海鲜菜系，创新融合风味，不断提高菜肴的色香味水平。
1: 挺好的，这个菜我喜欢，它那个跟我们湖州的烧法不一样，蛮好的。这个黄鱼也是，那这里就是海鲜，整体感觉挺好的，价格也不贵，
2: 菜好看，环境又要好，价格又要便宜，这个才属于我们想要的，能把我们的平潭一些好的文化啊，一些好的产品啊，给它传播出去。我们做的一些菜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精致的，以当地的海鲜，然后做一些我们想融合的菜。
0: 告别同质化竞争，依托山海资源打造特色就餐体验，也成为平潭餐饮业突围的重要方面。在君山镇鱼屿村，一家咖啡厅凭借独特的空间设计和海景视野，成为热门休闲目的地。这家咖啡厅依托平潭山海禀赋，通过错落的空间布局和全景落地窗，将风车、大海、山体景观引入室内，让游客饱览海岛风光。面对行业竞争，他们靠着差异化设计，深耕特色场景体验，在行业内站稳脚跟。
3: 我们每个角度都是根据海面上一些其实构造的，从这设计方我们考虑了好几把轮渡的风格，因为跟我们这山体有类似，君山作为背景，然后面向整个百兰岭的风车海，可以享受360度的无底的海景。
0: 如果说好风景是吸引游客的敲门砖，挖掘文化底蕴则是留住顾客的金字招牌。平潭餐饮的迭代发展不仅是硬件的升级，更是对本土饮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传承。平潭这家主题餐厅通过深耕本土餐饮文化，改革固定菜单模式，选择本地特色食材，根据市场需求研发菜品，已经开发出40道常规菜品，150道隐藏菜品，同时还专门设置了讲故事的包厢，让食客不仅能品鉴美食，还能听到餐厅负责人分享的平潭故事。这种将美食与文化深度绑定的模式赢得了顾客的认可。
4: 我们店呢，因为酒店就在这附近，就进来试一下，结果呢，因为我们挺意外的，它的食材是很新鲜，它食材很新鲜，它的做法呢也相对来说呢比较适合我们，还有它一些我们广州没有的做法。我们在平潭玩了应该是3天3个晚上啊，都是在这里吃它的广州话，这个好搞我嘿。
5: 我们平潭菜要想发展好，它必须要有文化渊源啊。很多顾客会发现，哎，我们这里呢，它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我们所有的菜肴呢，都是根据平潭市场现有的菜肴去定制菜肴。我们现在其实一直都在尝试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平潭。
0: 从业态单一、重复粗放到多元极具文化赋能，平潭餐饮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平潭餐饮跳出传统海鲜酒楼模式，不断改良本土菜系，融入多元业态，依托品质升级、安全管控、文化创新，不断适配文旅发展新需求。
6: 我觉得用一个词来说吧，应该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平潭本地菜也进行一些改良，包括外面进来的，应该说是遍地开花。得益于对我们食品的安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促成我们这个餐饮商家全面的提升。
7: 21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徐秀平率调研组深入十堰区人民法院开展宣讲及调研工作。十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参加活动。
0: 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十堰区人民法院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对十堰区人民法院审判质效、改革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工作成效表示充分肯定。 并围绕长期未结案件清理、涉诉信访案件攻坚等重点工作开展督导交流。调研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严格落实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新时代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学思建悟，落实落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立足区配特色，有力有效发挥司法职能作用，要聚焦主责主业，向优向好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以司法履职实效护航实验区高质量发展。21号，实验区2026年度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暨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结业。结业式上，五位学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学习体会。此次培训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突出政治引领的同时，紧扣政法机关主责主业，引导学员强化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
8: 今后我将以党性立身，以为民履职，以实干传机，以实效检验，紧扣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班教、普法宣传、公共法律服务等核心职能，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项日常工作中。
0: 此次培训邀请区法院、区检察院等单位主要领导、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等部门业务骨干授课，既讲形式任务，又讲方法路径。
9: 我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社会治安防线。
10: 下一步，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以过硬队伍建设护航平坦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通过抓党建带队伍出审判服务两岸融合发展大局。
11: 我们将努力推动此次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以五个过硬要求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为平潭一岛两川三区建设贡献更大的检察力量。
7: 在平潭，广大医务工作者长期坚守城乡医疗一线，他们有的扎根基层卫生院，通晓乡音，用温情服务乡亲；有的驻守区级医院，精进医术，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广大医务工作者用最朴素的坚守，书写着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动人篇章。大连卫生院是当地村民健康保障的第一道防线。林建斌是这里的骨干医师。2013年刚毕业的他，作为定向生来到大连岛，一待就是13年。十余年间，这位听不懂方言的外地青年慢慢学会了平潭话，也成了村民们信赖的人。
12: 刚开始觉得说会比较苦，但是你后面再来回味这些的时候，这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老人家可能那看着你一天一天会讲平潭话，老人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这个医生还是不错的，会融入到我们当地，哎，学我们当地的语言。现在因为桥通了，相对于来说压力会小很多。那我们现在的任务更多的是怎样做好一个慢性病的管理。
7: 在平潭的基层医疗网络里，还有许多像林建斌一样扎根一线的医生。在海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澳前分中心工作的魏小霞，深耕基层医疗近30年，始终以温柔耐心的服务对待每一位患者。在他看来，基层行医精湛的医术是基础，责任心与爱心更为可贵。
13: 护士是吧，反正这里老百姓这么多进来，他反正问他是问怎么买药的时候也不清楚啊，老头子讲不清楚，喊他一一二给他介绍，他会会解呀。
14: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就是说实实在在的帮助到那些病人，我还是很值得的。本来是说要晚上调动的，后面很多病人都在那边围着说，哎，不让调走嘛。然后我觉得，哎，病人既然需要我，我就留下来吧。后来就是当医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7: 基层全科医生是群众的健康守护者，除了日常诊疗、慢病管理，还承担着双向转诊、康复随访等工作。他们与区级专科医院形成高效联动的诊疗体系，打通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医疗服务路径。 基层医师守护群众日常健康，区级医院的专科医护团队则扛起了极危重症救治的重任，为破解急性胸痛病症。

0: 死亡率高救治难的问题。石印区医院2021年5月启动胸痛中心建设，历经三年攻坚，成功通过国家胸痛中心基层版认证。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高华全程参与，并推动了科室的技术升级。
1: 早前我们设备有限，技术薄弱，很多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受限。随着医院的发展，胸痛中心建设落地，现在我们极危重症抢救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常跟科室年轻人讲，既有苦练医术，更要有医者仁心，对待每一位患者都要细心有责任心。
2: 21号晚，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平潭队对阵南平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因赛程安排密集，近期平潭队训练节奏较为紧凑，队员们已调整好心态，全队整体竞技状态平稳。
3: 我们对南平队这场比赛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我们还是要以拼的方式去打好这场比赛，全力以赴去对待这场比赛。
4: 作为平潭队队员，首先是想得利，前是争光，困难已经摆在眼前了，我们尽可能去克服它，把比赛来踢好。
0: 平潭潭南湾甜美澳艺术驿站海花社项目预计8月底对外开放，这个项目将打造花海艺术空间文旅新场景。
2: 步入项目现场，依托开放式庭院构建的复合型园艺生态景观徐徐展开。庭院中央，绣球花、虞美人、鲁冰花等各色花卉高低错落，色彩明艳，将绚烂花海搬进现实。项目整体建筑采用童话田园风格，外立面则拼接蓝绿青等冷暖色系木质墙面，使建筑本身成为一道极具辨识度的风景线。建筑内部还将配套咖啡与简餐服务，实现赏花观景、休闲留影与饮食休憩的一站式休闲体验。目前项目还在收尾完善阶段。
5: 我们项目亮点就是根据莫奈花园那个场景去打造的一个关于油画的感觉，然后我们这边也配到一些简餐和餐饮，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演绎、一些烟花秀之类的。
2: 近日，海潭街道社工站及社会公益组织开展匠心助暖、一路同行理发暨健康义诊专场活动，为拍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服务。活动现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理发师们为外卖骑手们免费修剪头发，理发师们技术娴熟，细致认真，让大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精神十足。
6: 我们八月计划为扫鼻100名一线从业者免费一剪，后续还将每月定期开展，形成常态。我们愿以点滴行动，让平潭的务工人员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和尊重。
2: 济源堂志愿服务队的医护志愿者们还为骑手们测量血压、血糖，并针对骑手们一发多发的颈椎、腰椎不适和肠胃问题进行基础检查，现场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7: 用心用情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奋斗者送温暖、办实事。下一步，社工站将持续深化专业服务加温情公益的模式，推动便民服务常态化、精准化、暖心化。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22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维拉，22号16时，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预计简维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维持后逐渐减弱，可能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22日傍晚到23日白天，闽外渔场最大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8: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亦如浓浓夜色里

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

0: 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嗯，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7: 22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维拉，22号16时，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预计简维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维持后逐渐减弱，可能于24日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22日傍晚到23日白天，米外渔场最大风力达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

0: 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

0: 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40集。
12: 哎，算了算了，聂县长，小孩子嘛，你跟他动什么气？
13: 大岛茂挥挥手对聂世雄说，又向从四处奔过来站立两侧的日本兵挥了挥手，那些日本兵便又向四下散去。远处有一些老百姓向这边探头探脑。
14: 大岛先生，真对不起。
13: 聂师兄尴尬地说，并且将木瓜往他面前一推。
14: 您把他带走吧，只要能让您消消气，怎么样都行。
12: 一个小孩子家，我还能把他怎么样？你把他带回去吧，孩子没死就是万幸了。
13: 聂师兄怔怔地望着大岛茂的背影消失在警备队大门里，才阴沉着脸拖着哭叫的木瓜往县府大院里走。直到进了他们居住的后院，他才倏地蹲下身子，一把将满脸是血哭叫着的木瓜搂进怀里，喃喃地轻唤着：
14: 木瓜，我的儿子。

0: 哭嚎的声音却更尖利了，双脚使劲踢着他，拼命在他怀里挣扎着。这时脸色煞白的贤儿突然从卧室里奔了出来，他早就隐隐地听到了木瓜的哭嚎声，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那声音却越来越真切。当他真实地看到在聂世雄怀里挣扎的木瓜时，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击倒了。
1: 木瓜，
0: 他轻唤一声，虚弱的身子便贴着门框缓缓地滑了下去。翌日清晨，人们发现县政府墙壁上刷着一条红色的标语：老子孬种，儿好汉。没过几日，聂世雄趁贤儿熟睡时，偷偷把木瓜送到省城去了。贤儿出城给阴间的魔婆烧了一回纸钱，借机把那张纸条放在了耿副团长指定的地方。一场迟迟到来的大雪使空气澄净了，冷冷的风吹过时，扬起的雪沫也不再是呛人的烟尘。紫槐树枝上落满了厚厚的雪松，麻雀落上去时便纷纷扬扬地往下掉。一位勤杂工正在院里用竹枝扎成的扫帚清扫庭院，竹扫帚刮在青砖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院里传来的扫地声让聂世雄心烦意乱，他的额头上贴着一块醒目的纱布，那是他昨日带人去街上巡查老百姓清扫积雪情况时被一截断墙后扔过来的砖头砸破的。这些琐事他从前从未亲自管理过，但现在不同了，大岛茂对任何事都很在意，他要把陵阳县树立成一座日本人管理下的模范丰碑。隐隐传来一阵咳嗽时，他连忙走出书房，站在卧室门口，他又犹豫了。自从他把木瓜送走后，贤儿连见都不肯见他，而他不得不重新睡进书房。卧室里贤儿刚停止的咳嗽声骤然间又响了起来，他急忙推门进去，看见贤儿趴在床沿咳得浑身颤抖，散乱的头发遮没了他的脸。他冲过去为他捶背，他却猛地仰起头推开他的手，他看见了他涨红的面孔和厌恶的目光，他的心一阵绞痛，痛苦地喊道：
2: 贤儿，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任何人鄙视我、厌恶我、仇恨我，我都不在乎，可是
0: 聂世雄松了手，呆呆地望着他，他趴在床沿上剧烈地咳着，浑身颤动着，他伸出手想为他做点什么，但手停在空中，却没有勇气落下去。许久，他重新坐起身子，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把蓬乱的披在脸前的头发往后甩了甩，目光触到他那又痛苦又悲悯又凄怆的复杂的神情时，他的心一颤，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手，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望着他头上的纱布，凄凉地哀求道：
1: 师兄，咱们走吧，你离开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去教书，或者什么都不干，我可以去唱戏，去卖刺绣，去洗衣服。师兄，师兄，咱们走吧。
0: 他将脸埋在他的

0: 上放声痛哭。聂世雄抽出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轻轻抚摸着，他脸上的悲怆，眼里的痛苦更深了。他扬起脸，充满期望地望着他，他的嘴唇颤了颤，轻轻兮兮地对他说：
1: 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0: 贤儿怔怔地望着他，眼里渐渐袭上一抹迷惑，他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过这个男人。他蓦地跳下床，疯了一样打开衣箱，抓了几件自己的衣服包进一块布里，抱起来就往门外冲，但是门却被聂世雄挡住了。他惶惶地盯着他：
1: 你到哪儿去？
2: 天下那么大，我哪儿不能去？
1: 我不走，你也不能走。
0: 聂世雄一把夺下他怀里的布包，扔到床上。贤儿忽然平静下来，他蔑视地望着他，冷冷地说：
2: 我只要想离开那个地方，没有那个男人能留下我。
1: 你休想从我身边跑走。
0: 两人的目光针锋相对地对峙着，许久，聂世雄才转身离去。聂世雄走到院里，神色阴郁地站在紫槐树下，他双手揣在裤兜里，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长时间挺立着一动不动。一群麻雀鸣叫着落到树枝上，又哗的集体腾空而起，纷纷扬扬的雪落了他一头一身，他依旧挺立着一动不动。冰凉的雪松落到他的脸上，他几乎没有感觉。雪松渐渐融化，打湿了他的头发，他的眉毛。
3: 聂县长，天凉。
0: 囡囡抱着他的大衣，怯怯地站在他的身后，他脸上阴冷的神情让他惶惶不安。
1: 走开！
0: 囡囡委屈地望了他一眼，咬着嘴唇转身就走。他刚走上起居室的台阶，又被聂世雄叫住了，他的语气和缓了许多：
1: 你去给我烫壶酒。
0: 囡囡烫上一壶酒，端进上房，见聂世雄半倚半躺在藤边躺椅里，眼微合着，像睡着了一样。他刚准备退出，聂世雄却倏地睁开了眼，他轻轻走过去。聂世雄从他手里的托盘里抓过酒壶，对他挥了挥手，然后嘴对着壶嘴喝了起来。等囡囡从厨房端着几碟小菜进来时，那壶酒已被聂世雄喝光了。
1: 再去倒一壶。
0: 他知道他的酒量很大，便转身又给他烫了一壶，可一会儿功夫又见他喝完了。聂世雄向他挥了挥手，他会意的又去烫酒。几次三番，他记得自己跑了五六趟，但摆在小圆桌上的几碟菜却连动都没动过。
3: 聂县长，你别喝了。
0: 当聂世雄眯着眼睛抬起沉重的胳膊又向囡囡晃手指时，囡囡怯怯地说：
1: 我没醉，我真正的酒量你还没有见过呢。
0: 囡囡再捧着一壶酒进来时，看见聂世雄上半截身子正在躺椅外，整个身子眼看着就要翻倒下去。他急忙放下托盘，他将沉重的上身重新抱回躺椅。他长长的发辫垂落到聂世雄的脸上，又滑下去。聂世雄睁开眼睛，仰望着俯下来的俊俏的面孔，迷茫地说：
1: 囡囡。
3: 叶县长，你喝多了。
0: 聂世雄使劲儿闭了闭眼睛，又睁开，望着他粉嘟嘟娇嫩的面孔说：
1: 你这么漂亮。
0: 囡囡的脸舒

0: 红了，慌忙直起腰，但他的双手却被聂世雄抓住了，他惶惶地往后挣着，但他的手反而将他的手握得更紧，他喃喃自语着：
1: 你别走。
0: 使劲一拉，喃喃便倒在了他的身上。喃喃惊跳的胸口一压到他剧烈起伏的结实的胸脯上，便忽然停止了挣扎。聂世雄把他紧紧地搂在胸口上，滚烫的脸贪婪地在他脸上脖颈上蹭来蹭去。喃喃幸福地流出了泪水，他知道自己离真正的幸福已经不远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也可以挎个小坤包出入上流社会，可以高傲地站在丝绸店里指点着琳琅满目亮闪闪的各式衣料说：
2: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
0: 他还可以直到晌午才懒懒地睁开眼，有人给他打洗脸水梳头，但是疏忽间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了，聂世雄的手停止了动作，他抬起脸迷茫而困惑地说：
1: 什么香？
2: 香脂是董老大送来的，太太给了我。
0: 聂世雄一把将他推开，忽然对他吼道：
1: 滚开。
2: 聂县长。
0: 喃喃吃惊地望着他，聂世雄使劲甩了甩脑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了出去。喃喃捂着已被解开扣子的衣襟，伤心地痛哭起来，直到深夜才听到聂世雄出现在院里的脚步声。早已停止哭泣的喃喃忽然又唏嘘起来。在办公室睡过一觉的聂世雄，除了身上还带着酒气，人已经没有一点醉意了。他推开起居室的门，看见贤儿坐在沙发里冷冷地看着他，喃喃垂着脸，抱着双肩，可怜兮兮地坐在他身边抽泣着。他立刻记起中午的事情，他尴尬地望了贤儿一眼，然后对喃喃说：
1: 我很抱歉。

0: 声大哭，聂世雄不禁蹙起了眉，面孔僵僵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
1: 你是个男人，自己做的事自己要负责。
2: 我做什么了？我醉了，你也醉了。
0: 聂世雄阴冷地瞪着男人。

0: 怎么是这样的男人？
1: 你失望是不是？你希望我是怎样的男人？
2: 聂世雄像只受伤的野兽，怨恨地瞪着贤儿。贤儿挺了挺胸，吸了口气，语气也平静下来。
0: 你收他做小吧。
2: 聂世雄以为自己没听清楚，眼睛有些迷茫地在他脸上探寻着。当他确定他刚才说了些什么时，忽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声悲怆而又凄凉。
1: 收他做小。
2: 贤儿愕然地望着他，囡囡也被他的笑声吓住了，抬起泪眼惶惶地望着他，而忘了哭泣。
1: 你愿意给我做小？
2: 聂师兄突然刹住笑声问囡囡，囡囡愣了愣，然后点了点头。
1: 为什么？
2: 聂师兄的抽泣声，他的脸埋在贤儿的胸口，双肩抽动着，他听不见聂世雄哭泣的声音，只感觉到有湿湿的温温的东西

0: 在他胸口流淌。许久，他紧紧地搂着他，痛楚地说：“
1: 仙儿，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0: 竹扫帚刮扫青砖地面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声音已经成为每日唤醒贤儿睡梦的不变乐章。他起来后依旧没有见到聂世雄的人影。自从那天深夜他疯狂地占有他后，贤儿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两个多月来，他总是早出晚归，他常常是在深夜或凌晨才能听到他回书房的脚步声。贤儿虚弱地走到院里，让晌午暖暖的刺眼的阳光照着自己。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已经多少天没有如此晒过太阳了。他仰起头，望见屋顶上的雪在阳光下闪烁着让人目眩的光芒，紫槐树枝极力向四下伸展着，树枝上的雪松被阳光蒸发着，被成群的麻雀忽起忽落震得纷纷扬扬，只剩下光秃秃枯竭的树枝。扫地的中年汉子很专注，他是个罗锅，腰弯下去的弧度很大，粗壮的双腿也极度罗圈着，两只大手紧抓着扫帚把，缓缓地细致地扫着。他扫地时总是沉浸在那很有节奏的咔咔声中，对他来说，扫地似乎不是劳动，而是一项乐事。贤儿总是见他不停地扫，扫了院内，又扫院外的白杨树林，再扫县府大院，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他扫得干干净净，而无遗漏。在贤儿从前的记忆中是没有这个人的，他记得好像是在聂世雄从省城回来后出现的。他不知道聂世雄从什么地方弄来这个如此勤劳的机器人。贤儿注视他好大一会儿了，他却毫无感觉，连目光都没有移开扫帚头。贤儿又将目光移向空中，辽远的天空又高又阔，蔚蓝中飘曳着淡淡的玻璃纤维一样的白云，那些白云懒懒的长时间一动不动。蓦地，贤儿眼前一黑，他的身子晃了晃，然后重见光明，但是头晕目眩，恶心胸闷的感觉却接踵而来。他紧跑两步，趴在紫槐树下痛苦地呕吐起来。他抽搐着，脸色苍白，一阵比一阵剧烈地呕着。前些日子他就证实自己又怀孕了，是那天深夜聂世雄疯狂占有他时留下的。以前怀嫁根和木瓜以及那个流产的孩子时，他几乎没有什么妊娠反应，但是这次却不同，他吐得很厉害，东西也吃得很少，别人却并不知晓。自从照顾他起居生活的囡囡被聂世雄打发走后，他几乎与世隔绝了。许久他才泪眼婆娑地停止了呕吐，抬起脸见那个扫地的罗锅勤杂工依旧在专注地扫地，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贤儿诧异地盯着这个奇怪的人琢磨了好一会儿，然后虚弱无力地回到起居室，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里，不想看书写字，甚至不想思考。他的目光漫无目标地向四下移动，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却又没有一样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致。他不由得轻叹了一声，魔婆走了，木瓜也走了，日子就变得如此寡淡无味了。如果魔婆还在他的身边，魔婆肯定不会

0: 屋里光线已经暗了，他才轻轻打开包裹，里面是为贤儿和木瓜预备的两件换洗衣服，一些纸币和几十个银元，以及一小堆烧饼。最下面出现了一个小布袋，摸上去硬硬的，四四方方的，不知是什么东西。贤儿忽然想起，当年他和魔婆逃下太岳山时，魔婆被两个逃兵所伤，他就曾在魔婆的包裹中发现过这个小布袋。他急急地打开小布袋，紧张地倒出里面的东西，竟然是两块小木板。他呆呆地看着两块小木板，好大一会儿才猛然醒悟，这是两块灵牌。他拿起两块木板，起身借着窗口的光亮查看，赫然看见一块上面刻着刘解灵位。他慌忙又翻过另一块小木板，上面刻着于解灵位，旁边还刻有两个小字，隐约可辨认出是贤儿两个字，然后又用刀给划去了。显然当年他和魔婆在灵阳县城外遭遇战火后，魔婆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在于解的灵牌上刻下了他的名字。魔婆临死时曾告诉他，她是于解的女儿，可见是真真确确的。那么魔婆是谁？她怎知天香楼里的秘密？童姐，魔婆就是当年天香楼里那个风情万种又善良又高傲的童姐。只有童姐才会多年来一直保存着刘姐和于姐的灵牌，只有童姐才会如此不顾一切地拼命保护她，无私无由地爱恋她。知道疯女人于姐就是自己的妈妈，知道魔婆就是妈妈最亲密的姐妹，贤儿无根的像浮萍一样的心一下子宁静下来。深夜朦朦胧胧中，贤儿听到聂世雄熟悉的脚步声出现了，这次他没有径直走向书房，而是迟迟疑疑地走进了卧室。黑暗中他听到床上轻微的动静，便开了灯。他扭头大睁着眼睛，愕然地望着他。聂世雄缓缓地走向床，又缓缓地坐在床沿上。贤儿的憔悴、苍白、虚弱让他心如刀绞。他愧疚地握住贤儿冰凉的手。
1: 原谅我。
0: 贤儿倦倦地闭了下眼睛，然后又睁开。他眼里深深的痛苦以及失魂落魄的神情让他的心不由得一颤。他记起过去的日子里，他给予他的深情，给予他的呵护，给予他的疼爱，泪水无声地淌了下来。他这才发现自己对他其实是恨不起来的。
1: 都是我不好。
0: 聂世雄痛心地自责着，俯下脸轻轻吻了吻他淌下的泪水。贤儿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放声哭了起来。聂世雄怜惜地抱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脊背哄劝着。
1: 别哭，小心生下个泪娃娃。
2: 你怎么知道？
0: 贤儿诧异地停止了哭泣，扬起脸问道。
1: 这里没有一件事情能瞒过我的一双神眼。
0: 聂世雄神秘地对他眨了眨眼。此后聂世雄多日足不出户，对公务似乎也疏于管理，俨然成了个特级护理员，一步不离地守护在贤儿身边，关怀备至，让县府里那些平日里为他如虎的工作人员们感到愕然，

0: 聂世雄正在书房里跟贤儿研讨书法，一位勤务兵进来对他说：
1: 聂先生，刚才大岛猫先生打电话过来，让您现在到他那里去。
0: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岛茂喜欢别人称他先生而不是官衔。贤儿的脸疏忽间变得灰白，聂世雄知道他又受惊了。他只要一听到大岛茂这个名字便心惊肉跳，他惊悸地望着聂世雄：
1: 没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聂世雄安慰着他，然后匆匆离去。聂世雄走进县政府对面的警备队，径直去了大岛茂居住的小院。他刚进院门，便听到大岛茂气势汹汹地说：
2: 你完蛋了。
0: 聂世雄怔了一下，然后镇静地走进上房，望见大岛茂正跟董老大下围棋，心里便暗吁了一口气。他知道如今的董老大已经今非昔比，他仗着自己的才势极力巴结日本人，已经当上了龙关镇保安队队长。聂世雄对围棋略知一二，却没有资格跟大岛茂对峙。大岛茂的棋艺在这一带是没有对手的，也只有董老大勉勉强强能跟他周旋几个回合。现在大岛茂持白，董老大持黑，聂世雄看出黑子已被白子团团围住，苦苦地做着垂死挣扎。董老大苦思冥想，很不甘心地望着棋盘，好半天才对聂世雄说：
1: 聂县长，你也想想我能不能突围出去。
2: 行，你们俩一起上阵。董老大，你要能突围出去，你要求扩充武力的事我给你办，保证给你弄100条枪。
1: 要是没办法呢？
2: 那枪的事儿你就别想了。
1: 聂县长，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0: 董老大病急乱求医地向聂世雄求助。
3: 我更没辙。
0: 聂世雄爱莫能助地望着棋盘。董老大想了半天，犹犹豫豫地放下了一粒子，大岛茂瞧了瞧，不动声色地又放下一粒子，屋里的空气瞬时紧张起来。一来二去，董老大费尽心机，最终也无力回天，只得唉声叹气地败下阵来。他又悔又痛地说：
1: 哎呦，我这一败100条枪没有了。
2: 下次再努力吧，什么时候胜了我，我一定
1: 来了。
0: 董老大苦笑道，然后从桌上自己的礼帽下取出一个盒子，交给聂世雄。
1: 听说聂县长的太太身子虚，我正巧弄了只这玩意儿，您给太太带回去补补吧。
0: 聂世雄打开盒子，看见里面装着一只上等人参，便笑道：
4: 啊，董队长真是神人呐，这样的人参在省城恐怕也弄不到呢。可惜那人现在有孕在身，只能留着以后再用了。
2: 哟西，我说呢，这几日怎么连面也不露了。哼，中国男人就是把女人的肚子看得太重了。
1: 哎呀，聂太太是个尤物呢。
0: 董老大笑吟吟地说道。聂世雄极不满地瞪了董老大一眼，董老大慌忙敛住了笑容：
2: 从省城带来的交际花？
4: 啊，不，他是本地区榆次县东阳之人士。
0: 聂世雄似乎被大岛茂的话刺伤了，极力隐匿着自己的不悦。大岛茂忽然轻咳了两声，像被什么东西呛着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嘴，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对聂太太的轻视给聂世雄带来的不快，便将话题一转：
2: 我一向喜欢人文地理，听说那个镇上有个非常宏大而精美的庄园。
4: 大岛先生真是博闻呐、

0: 您说的是东阳镇车网村的文家庄园吧？正巧那人就是文家的人。
1: 是吗？我怎么听说文家只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
0: 啊，没错，文家只有儿子，没有女儿。不瞒您说，那人曾经是文家老大的续弦，当然，文家老大早就死了。
2: 大岛茂忽然倦倦地打了个哈欠，神情也暗淡下去，似乎心不在焉地想着什么事情。董老大和聂世雄面面相觑，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两人起身告辞，大岛茂懒懒地跟他们挥了挥手，闭上了眼睛。第二年七月的一个傍晚，贤儿躺在紫槐树下的躺椅里乘凉。这个时候，前街和后街都响起了马蹄声、跑步声和汽车的轰鸣声。他吃惊地倾听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纷杂的声音很快又远去。聂世雄坐在贤儿身边，也听到了这些声音，但他却知道是驻扎在县城的日伪及警备队联合行动，他们得到准确情报，共产党游击队已经下山，这两日纠结在城外50公里处的龙关镇。聂世雄见贤儿眼皮一直惊悸地跳着，便握住他的手说：
0: 没事，是日本人出城了。
2: 见天黑下来了，他便搀着贤儿回了卧室。半夜，贤儿的腿一阵抽搐，随即醒了。他一动不动，让抽筋的双腿渐渐变得麻木。他不愿意吵醒睡梦中的聂世雄。这时，他隐隐地听到几声枪响，枪声是从前街和后街传来的。接着，他又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便惊惧地推了推身边的聂世雄。
3: 有人打枪，有人来了。
2: 聂世雄偏起半个脑袋听了一下，突然翻身而起。他刚迅速地穿上裤子，还没来得及扣好皮带，屋里就闯进来几个人，并厉声吆喝：
4: 不许动，否则我们开枪了。
2: 黑暗中，他们听到街上又传来几声枪响，贤儿慌张地坐起来，把被子紧紧地拥到胸前。紧接着，有人点亮了两只蜡烛，屋里霎时亮堂起来。贤儿看见5、6个持长短枪的人，目光凶狠地对着他们。这些人全是农民式的短装打扮。其中一个年轻人将蜡烛移到聂世雄脸前晃了晃，笑道：
5: 哼，汉奸县长，打搅你的美梦了。
2: 聂世雄冷静地扫了他们一眼，不紧不慢地整好衬衫，并将下摆掖进裤子里。他的镇静，他的临危不惧，让贤儿狂跳的心率平静了许多。聂世雄将自己收拾好了，才抬起头，凛然地望向站在面前的年轻人：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我们是游击队。
0: 游击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

0: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7: 嗨，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98.5。
5: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忽必烈建元统一。3，推行行省制度。忽必烈在消灭南宋以后，逐渐把行省设置固定下来。元朝的每个行省，其辖区一般要比现在的省要大得很多。当时的行省是皇帝的派出机构，其官员的配置与中书省大体相同，品级也相当，设丞相1员，平章政事2员，右丞1员，左丞1员，参知政事1员。只是为了防止外职过重，所以行省的丞相职务往往是空缺的，而行省的职责就是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众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行省的主要官员直接向皇帝负责，行省以下则有陆府州县。与前代相比较而言，元代的行政统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许多的边疆地区，比如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除了已设行省的地方以外，元廷还对新疆和西藏等地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忽必烈即位之后，为镇压西北诸王的叛乱，以阿里马里为军事重镇，并一度在这个地方设置了行中书省。忽必烈消灭南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天山南北地区的治理。到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他设立北庭都护府于哈勒火州。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他又设置了别什巴里、河州等处的宣慰司。元廷在这里设下了驿站，并且立屯戍，行交钞，征赋税。其治理的方式基本上同内地是一样的。此外，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沃端等地也是忽必烈与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从至元十五年、十六年，忽必烈先后派兵进驻。到了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他设置了四驿。从公元九世纪中叶开始，西藏长期处在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兴起的时候。十三世纪中叶，住在凉州的蒙古宗王阔端与西藏的喇嘛教萨迦派做主，萨迦班智达建立了密切联系。蒙哥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从凉州请巴思巴到他的漠南环州王府。他即位之后，就封巴思巴为国师，后来又称为帝师。他依靠巴思巴实现了对西藏的治理。至元初年，他设置了总治院，后来又改为宣政院，由他任命的帝师来掌管。公政院有两大的重要职务，一方面要管理全国的释教僧徒，另一方面要管理西藏的军民财谷事体。在藏族聚居的地方，宣政院设有多处宣慰使，以及宣抚使、安抚使和招讨使。四，元朝设澎湖巡检司。台湾和澎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元朝的时候，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期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澎湖列岛和台湾地区，并且在当地征收盐税。这是中国中央政府
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设立行省机构。元代，澎湖巡检司一直作为管辖台湾和澎湖地区的有效机构而存在着。明朝建立之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将澎湖地区的居民迁移到了泉州，废除澎湖巡检司。一直到明嘉靖42年，公元1563年，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明朝政府才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第四节，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公元1275年至公元1291年。至元12年，公元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同他的父亲和叔父一同来到中国。至元28年，公元1291年，他们随波斯出使元朝的使臣离开中国，返回故乡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之中被俘获了。他被关进监狱之后，为了消磨在狱中的艰难时光，他就向狱友们讲述了他在东方的见闻。其中有一位精通法文的小说家鲁斯蒂千诺对马可波罗的见闻感到非常有趣，所以就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千诺笔录，写下了这部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第一次向欧洲人揭开了东方世界奇异而神秘的面纱，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马可波罗生于公元1254年，卒于公元1324年。他在中国整整待了17年。马可波罗受到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信任，而且他还在元朝担任官职，因此他对元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十分熟悉。比如说，马可波罗游记对元朝的驿船制度、宴饷制度、巡回制度等等，都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留下的珍贵历史记载资料。元帝国疆域辽阔，为了通达边情、传达政治命令，元朝政府建立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驿船制度。游记记载，当时全国有驿站10000多个，驿马20多万匹，而且每个驿站都设有专门的管理账务的驿令、陈外、提领、司隶等政府官员。沿途驿站配备的马匹、食宿物品以及乘驿者应该享受到的供应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这种依靠人力传达公文的办法虽然相当落后，效能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当时却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的一种传递制度。游记盛赞其为一种伟大创举。
元朝时期，国家要举行盛大的庆典，王室大臣都要前来朝见，并且要举行宴享之礼。马可波罗曾见到皇帝在寿辰的盛大晚会上穿上了华丽无比的金袍，整整2000名王公贵族陪同出席，这便是元代皇室宴享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至尊宴。当宴会完毕之时，要把所有的桌子给撤去，全体琴师起立，一起奏起美妙的曲调。元朝初年还实行两京巡回制度，皇帝每年往返于上都和大都之间，也就是在上都避暑，在大都过冬。皇帝在启程去上都之前，都要举行一种仪式。这种仪式为每年8月24日举行祭祀天地，在原始上称之为撒马子。仪式大致的流程是这样的：用马衣、结羊八、彩缎链绢各9匹，以白羊毛缠若碎者9，貂鼠皮3，令蒙古巫袭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4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游记对此描述虽是寥寥几笔，不太详细，但是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元朝皇帝祭祀活动非常重要的佐证材料。元朝的皇室和贵族还要经常举行狩猎出行的活动。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狩猎主要有2种方式，一种是大规模的围猎，二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猎。前者是由君主或者部落的族长们领导执行的，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行为。狩猎还可以分为虎猎、狐狸猎、黄羊猎、兔猎、野猪猎、狼猎等等。元朝刘冠道所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就表现了世祖皇帝游猎的情形。在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至1294年期间，画家刘道观根据元世祖忽必烈于深秋初冬之时率随从出猎之时的情景绘制了这幅图画。画中骑黑马以白裘者就是元世祖，与世祖皇帝并被以白袍者有可能就是他的皇后，其余男女8骑应该是他的随从。这些人或弯弓，或驾鹰，或纵犬，或携带猎豹。马可波罗游记对元朝皇室的游猎也有所介绍。二，灿烂神奇的中国文化。马可波罗还多次作为钦差大臣去巡视各省，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他每到一地
都留心当地的风土民情。

0: 译文趣事，并且做了很多细致的观察和技术。他从饮食文化到秀丽的风景，再到奇风异俗，马可波罗游记这样的记载随处可见。在东西方饮食交流上，游记至今还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比如说在游记中就提到过，当时的饮料有马乳、骆驼奶、米甜酒、药酒、葡萄酒以及其他。马可波罗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米甜酒更令人心满意足的饮料了。在他看来，米甜酒温热之后，比其他任何的酒类都更容易让人沉醉。马可波罗还认为，米中加入香料和药材所酿成的酒，不但醇美芳香，还有良好的养心安神的功效。马可波罗的介绍对中国的药酒风行欧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游记中还记述了非常丰富的元代食物品种，既有米面等主食，也有畜品、飞禽等肉食，既有民间的，也有宫廷的，反映出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同时也反映了汉族人的饮食特色，构成了一幅烹饪王国的美食画面。中国的秀丽景色更是在游记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元代的皇城大都，它的景色无疑是最漂亮的。太液池风景区，青山翠树、绿亭浑然一体，形成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园林奇景。大明殿很宽广，这座宫殿壮丽富瞻，布置精良。同样的，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美景其赞誉不亚于大都。从繁荣的都市到秀丽的珊瑚景色，都有热情洋溢的描绘。游记还特别提到了杭州人面目清秀，皮肤白皙，大都穿着丝绸的衣服，整个城市非常的整洁，人们非常讲究卫生，也讲究礼貌。马可波罗尤其对充满诗情画意的西湖和湖上方便游人的设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眼中，西湖碧波荡漾，湖上的画舫游船穿梭其间，湖边离宫别墅、院庙寺宇林立，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马可波罗对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做了细致的观察。比如说，他谈到中国人从出生到长大，经商外出、婚姻等等，都要请风水先生来占卜凶吉。人在死了之后，实行土葬，要焚烧纸钱，还要在佛像的面前祷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
2: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

0: 方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2: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5: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6: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5: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7: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5: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

0: 判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勇、张永鹏主。

0: 播成亚中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
4: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处暑节气。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棒球为媒，搭建海峡两岸交流新平台。今天的东南习习风聚焦一道高考题里的两岸棒球故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福州、三明等地抓发展促民生，以实干惠民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古岭，探访古岭故事里百年老宅的活化新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2: 19号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介绍暑期两岸体育交流时，提到在福建连城县举办的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连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认为体育是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今年高考地理全国卷第36题1到30分的综合题，则把连城县庙前镇的棒球产业写入了全国考卷。小小的棒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东南习习风，我们走进连城，
3: 与福建沿海地区相比，简述庙前镇吸引棒球产业的有利条件。
2: 在试卷讲评课上，这道以连城棒球产业为原型的高考地理综合题成为师生们讨论的热点。连城一中学生江雨欣：
4: 当看到我的家乡的棒球产业出现在试卷上的时候，我又惊喜又亲切，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庙前人，我的家人也曾在庙前的棒球场上过班。
2: 笔墨写考点，小球连山海。这道全国考题里藏着连城县庙前镇20年的时光。今年78岁的林金生是第一批入驻庙前镇的台商。本世纪初，台湾棒垒球产业快速扩张，但岛内土地用工成本持续上涨，大批企业需要寻找新生产基地。2006年，他的生意伙伴廖方舟来到连城庙前办。

0: 场。在廖方舟的带动下，2007年林京生来到庙前开厂生产棒球。两年后，台商罗道坚带着球棒工厂落户庙前镇。棒球产业里最重要的三件套，手套、球、球棒，齐聚在了这个山区小镇。九和龙岩运动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京生：
1: 棒球离不开手套，离不开棍子，这三样一定要整合，并不是说事先讲好，这是一个缘分嘛。所以不约而同来，三家大家又能够合得来。
0: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指出，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就在这一年，连城成立首支本土少年棒球队，依托台商牵线，台湾彰化中小学20多名小球员跨海来到连城切磋球技，两地学校结为棒球姊妹校。龙岩牡丹亭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罗道坚：
2: 产业发展稳定之后，我就在想说，我们两岸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啊，既然我们在连城把棒球产业做起来，就该创造机会让两岸的小朋友面对面接触，这也是我们台商扎根这里很多我们都想做的事情。
0: 连城县实验小学棒球队教练吕金林：
3: 可以让小朋友透过比赛，然后彼此的互动，让他们真实的去了解到说，我们其实两岸同文同种，饮食也好啊，想法也好，语言也好，都是一样的，不用再我们多解释啊，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家人。
0: 当地台商无偿向连城中小学捐赠棒球器材，帮助引荐台湾专业教练。连城县陆续组建23支校园青少年棒球队，棒球体育课、课后社团全面铺开。十多年间，连城累计举办30多场海峡两岸棒球邀请赛、青少年夏令营，接待41支台湾青少年队伍，上千名宝岛少年。台湾台东卑南棒球队队长陈德成：
4: 来到连城之后，发现这里的球场建设都很棒，在球场大家都很努力，这是在连城交了很多朋友。
0: 连城县第一中学棒球队队员张龙：
5: 球很大，让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抬了龙，一起交流，也更加珍惜棒球给我们带来的缘分。
0: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以此为新起点，连城持续加码产业、赛事、文旅多维融合，出台棒垒球产业扶持11条惠企政策。在良好的营商环境带动下，来自海峡对岸的朋友越来越多。如今，连城县庙前工业集中区已是亚洲最大棒球运动用品生产基地，全球棒球采购核心集散地。2025年，全县棒球产业产值达3.4亿元。2025年8月，省级闽台棒垒球融合发展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回首20年，正应了这道今年全国地理高考题写的，连城县以棒球为媒，搭建海峡两岸交流新平台。龙岩牡丹亭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罗道坚：
2: 看到我们台商啊，在连城创业的故事登上了全国的考卷啊，考题里面，我的心里特别的感慨。在这里啊，本地的乡亲对我们都蛮好的，而待人实在，我们相处起来完全没有隔阂。
0: 连城县台办副主任江芳芳：
6: 棒球这项运动门槛比较低，青春氛围感也比较强，很容易走进我们两岸青少年的内心。今年高考相关考题背后，正是连城依托棒球产业践行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生动故事。
7: 本台消息，省委11届14全会提出，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成果想要真正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中视平台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福建省工信厅近日举办了一场以供需链成果中视促转化为主题的供需对接活动。活动中，每一位参会者的桌上都有一份制造业中视服务平台服务资源目录，收录了福建省认定和培育的55个中视平台。其中16个是上个月刚刚新增的，这批平台既瞄准储能、氢能、光电子、生物医药等新兴重点赛道，也紧密对接福建特色产业集群，布局食品制造、主产业智能装备、生物发酵等领域。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0: 中视服务平台负责人洪专。
1: 企业生产线是在做产品的批量生产，实验做是探索性的，每次用几克的试剂去做实验，二者呢在原理上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呢没有办法从实验室阶段直接跳到规模生产阶段。
0: 中视服务平台就是从小试到量产之间的关键桥梁，通过模拟工厂条件进行试产与验证，把实验室技术打磨成可落地可量产的成熟生产工艺。汪凤祥负责的高性能电机驱动与功率电子系统中视服务平台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汪凤祥，
2: 在电动化为主，车用的电机包括电源的控制，再结合企业的需求，我们帮他开发也进行优化和完善，也从样机到批量化的这个过程的验证，甚至还包括到了成本测算。
0: 尽管搭建了平台，但从产业实际来看，仍存在找不到适配伙伴的问题。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中视服务平台负责人洪专，
1: 企业寻找合作，但是哪有那么巧，他所需要的某项技术他去找的那个高校正好就有。企业在找高校的过程常常是比较盲目的。
0: 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中视难问题成为了福建省工信部门着力破解的重点。这次举办的线下对接活动集聚了180多位来自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代表，设置成果展示区，让大家面对面洽谈磋商，共促成制造业中视服务合作项目15项。高性能电机驱动与功率电子系统中视服务平台负责人汪凤祥，
2: 今天对接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企业里他面临的困难就是说，那怎么样进一步的就提高整个的那个设备或者说系统它的效率，比如说单纯使用碳化硅器件，那这样的话它成本比较高，应该就是说我们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验证服务。
0: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努力不止在这一场对接会，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开设科研成果与技术需求专栏，线上的对接永不落幕。
3: 记者赖黎平、卢毅报道。近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在福州调研规范涉企执法司法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健全规范涉企执法司法长效机制，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石豪勇强调，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推进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的全领域应用、全要素管控、全过程监督，要深入践行执法司法为民理念，恪守法治精神，充分履职尽责，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加强涉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健全信息互通、线索移送、会商研判、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提高执法司法队伍法治素养和专业能力，让福建真正成为近月远来的营商沃土。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明游溪、福州连江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眼下正值中道管护的关键期，游溪县板面镇板面村后甲片区田间的稻株长势喜人，这一切离不开前不久全县通水的灌溉水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游溪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梳理群众诉求，逐一整改。针对游溪板面村后甲片区农田因灌溉问题制约耕作发展的情况，成立工作专班，落地实施农田灌溉提质改造工程，建成运行稳定的水轮泵抽水灌溉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了农田缺水问题。游溪县板面镇党委副书记林泽杰，
5: 补齐了农业设施的基础短板，接下来的重点呢，做好这条水渠的日常监管以及维护，确保随时能用得上水。
0: 既要抓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连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当地党员干部在一线调研走访中发现，东洛岛上群众取快递要乘船出岛十分不便，东洛岛每天只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再加上海岛的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也存在一定压力。针对群众取件难题，连江交通运输等部门多方协调，通过邮政网点前置分拣、轮渡捎带运输的模式，在胎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岛航线开通了客货邮融合服务。 现在村民只要步行到

0: 家门口的客货邮融合服务站就能取件。连江县胎路镇东洛村村民刘前明，
1: 这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那你就有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0: 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邮一体化运营体系，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3: 本台消息，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福州古岭，采访中一位民宿老板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他珍藏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美国古岭之友穆延龄亲手写给他的。福州古岭民宿经营者王小静，
4: 这个就是穆老师今年他新设计的明信片，他给我写的这个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也向我敞开家门，每一次来到古岭我都觉得自己是回家了。
3: 这张明信片的寄出者穆延龄是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2015年他遵照公公抗战时期美国飞虎队成员穆葛仁的遗愿来到福州，将其部分骨灰撒入闽江，并就此扎根古岭开展文史挖掘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和王小静运营的民宿结下了情谊。王小静，
4: 第一次接待穆延龄老师，那个时候也是夏天，夏天山上经常会雷雨交加，发电站基于安全的考虑，他就把电收了，把烛光蜡烛点起来。穆延龄老师他就说，太好了，今天晚上没电，我就可以体验一下100年前我的祖辈在这里生活的场景了。
3: 王小静的民宿由一栋百年别墅改造而来，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还收集了大量中美友谊相关的老物件。开业8年来，这间民宿已接待来自全球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一本厚厚的留言本上都是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祝福。王小静，
4: 我一直在收集古岭的故事，做好中美民间友谊使者。
3: 目前古岭已挖掘考证确定36处历史建筑，累计完成20多处历史建筑的保护性修复工程。古岭园青少年交流系列已形成合唱周、体育交流周等固定品牌，成为中美青少年研学核心阵地。
5: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昨晚闽超第12轮4场比赛同步打响，厦门队对战莆田队，上半场双方都有几次不错的进攻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得分，以0-0战平。下半场第76分钟，厦门队5号陈海龙成功破门，第83分钟，厦门队23号薛凯文为球队再进一球，最终厦门队2-0胜莆田队。福州队则以3-1战胜龙岩队。本场比赛，龙岩队获得了闽超第二阶段以来首例进球。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龙岩队助理教练黄景贤表示，这粒进球鼓舞了球队士气，相信胜利不会很远。另外两场比赛，平潭队2-0胜南平队，宁德队4-0胜三明队。
3: 来关注天气，台湾岛以东热带低压昨天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浅拉维，预计将沿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省防指昨天15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9号台风已被命名为紫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加强为台风级，形成海上三台风共舞局面。未来几天，福建雨水频繁出场，强降水的落区主要出现在沿海和南部地区，提醒注意防范。
0: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处暑即为初暑，意味着盛夏酷暑正式退场，天气开启夏秋交替模式。眼下余热未消，日间燥热，早晚微凉，昼夜温差持续拉大，空气湿度降低，秋燥渐显。恰逢开学在即，不少学生仍保持暑期松散作息，极易出现秋乏、口干上火、感冒咳嗽等换季不适。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和学生，需顺应节气变化，科学调整起居饮食，平稳换季，从容迎开学。请听三明台记者张梅芬、游戏台记者郑梅珍的报道。
6: 节气交替之际，天气变化特征明显，昼夜温差悬殊，空气干燥，是换季疾病的高发时段。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游戏医院副主任医师周汝亮：
7: 处暑时节，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衍生核心的话，在于清热润燥，收敛作息，固护脾胃。很多人依旧保留夏季贪凉习惯，长时间吹空调，吃冷饮，

0: 易导致寒气侵入体内，诱发感冒、腹痛、肠胃紊乱等问题。同时，秋燥伤肺，市民容易出现干咳、咽干咽痛、皮肤干燥等不适症状。
1: 针对师生群体的换季养生和状态调整，周汝亮医生结合节气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的养生建议。
0: 作息上的要早睡早起，尽快戒掉暑期熬夜、赖床的坏习惯，规律作息，养足精神，适应开学节奏。饮食遵循清淡润燥原则，多吃梨、百合、山药等滋阴润肺的食材，少吃辛辣油腻食物，切勿盲目跟风贴秋膘。
2: 下面请听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福建早稻单位面积产量连续八年在全国十个生产早稻省份中保持第一。
3: 我省将新建一座中型水库。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关于福建省华恩县罗溪水库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据了解，罗溪水库工程任务以供水为主，兼顾发电，主要任务为调节九龙江北溪下游枯水流量。
2: 近日，全国首单信托资金投资林业生物资产票据业务在三明签约，实现林票融资从银行质押贷款拓展到信。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1: FM98.5
1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1: 停不下来。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3: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宇鹏、林莫迪、林于之、郭俊熙、陈宇安、陈宇森和郑泽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李莫迪，我来自城中小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去森林公园游玩。这个暑假，爸爸妈妈带我走进福州的森林公园，一进大门，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大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地上落满一块块晃动的光斑，好看极了。沿着林间小路往前走，我看见了好多平时少见的植物。在竹类观赏园，我认识了佛度竹、凤尾竹、黄金竹等，这里还有很多珍稀保护植物呢，梭罗、水杉、银杏、秃山、汞桐，它们是来自恐龙时代的活化石，静静地生长在这里，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呀，原来大自然藏着这么多珍贵的宝贝。一路上有高高的竹子，层层叠叠的灌木丛，路边还长着不知名的小野花，草丛里时不时传来蛐蛐和小鸟的叫声，像是一场热闹的森林音乐会。我们慢慢爬山，吹着林间的凉风，虽然走得满头大汗，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我还仔细观察了小蚂蚁搬食物，看见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近距离认识了很多书本里读到过的小生命，哈哈，这是豆娘，和蜻蜓长得很像，不过它在休息时翅膀会竖起来合拢举在背上。快看，这是伪装大师竹节虫，长得像细细的树枝，你要是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它的。走在森林里，